0: 老板来，要我挂了英雄，我不也没
1: 一零中午高五月龙马板来，一零中午高五月龙马板来，龙马又被老道打破，我龙马若有人叫他一句为了不能骂我，我要管叫他带一句为了处理骂我，下天不能我没有家庭，我家人为了给你搞那种路马的比那妈呀，为我一家过不了路，我就要我家，我路马又被你家人那比你家，俺比你家被你就往干了弄弄，到你我这边人那干了弄，他不爱那，俺比你家被你就往干了弄弄。当你我这边人来干了，那不我们那边，当你那家为了改为了回忆。